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86篇11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一个真基督徒最大的渴望就是亲近神，更多的认识神，体会他的同在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说：我们追求认识神唯一的原因，乃是由于神首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激起我们的追求。一个人如果对神无心，自然就不能了解神的心。使徒约翰说：凡做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愿主继续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认识他，并且住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。我们思想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，从第3节到12节。罗马书12章3到1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
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十二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指示就当专一指示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经文说道：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。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或说我们站在里面的这恩典，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有点不明所以。我们怎能站在恩典里面呢？但若把恩典理解为王权，就是神掌权之处，就明白这句话是指我们服务于神的王权之下。恩典不表示我们任何事都不用做，任何代价都不用付，只表示我们即使用尽全力也做不来。然而当我们完全无能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彰显，改变我们的现况。简而言之，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称义的重点不是免责，而是人的无能。当我们无力去做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彰显，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，这就是白白的恩典的道理。恩典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，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大能。饶恕是恩典的表达，饶恕就是提升罪人的地位，运用恩赐则是明白自己的限制，贬低自己的地位。这就是保罗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这个题目。恩典大概是基督徒最熟悉的词句之一，但会不会我们可能相信恩典却误解了恩典呢？一个基督徒可以常常用恩典这个字儿，却未必真正明白其中的真意。最常见的误解是把恩典理解成免费白白得到的礼物，那既然是恩典，我就不用付代价；既然靠恩典，我就不用努力；既然不是靠行为得救，那行为就不重要了。这是天大的误解。保罗不是这么看恩典的。那保罗怎么看恩典呢？首先，恩典是承认人的无能，不是不用做，而是我做不到。当保罗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不是只让我们想到免费，而是我们的无能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由律法 和先知为证。但如今的但这个字，就是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而放在神的身上。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人救不了自己，但如今神却开恩，在基督里施行救赎，将他的恩惠给了不配得的人。神的丰盛透过基督的牺牲彰显出来。所以恩典的起点不是我不必做，而是我做不到。恩典不是我们坐着轿子等着被抬上天堂，而是在我们无力之处要谦卑仰望神。神自己进入我的生命，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掌权，他不只赦免我们，也借着圣灵赐下新生命、新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不能做的事。十字架就是神在对无助的人说，因为你们不能救自己，所以我要亲自来拯救你们。白白不等于廉价，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没有代价的恩典，而是代价不是由我们这里付，而神借着基督舍命流血的重价为我们付了。神是公义圣洁的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借着基督的死付上了赎价，满足了他的公义。保罗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真正明白恩典的人，不会把恩典当作平常，而会想，我拿什么报答神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想一想，我们平常只说领受恩典，得到恩典，可是保罗竟然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这恩典中。为什么是站在恩典中呢？因为是一个神掌权的领域，我在这个领域里无能为力，神却在其中展现他的全能。这样我们在恩典之下，恩典借着义作王取代了罪。所以绝对不是啊，因为有恩典所以犯罪没关系。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说断乎不可。恩典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而是带出圣洁的能力，不是降低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而是把我们带进神的统治里，使我们开始能活出从前靠自己活不出来的生命。主没有挪走保罗身上那根刺，只告诉他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恩典的本质就是神的能力临到无能的人，在人的软弱上显出，结果谦卑就成为接受更多恩典的能力。因为我们最大的危险常常不是软弱，是啊，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的自满。恩典不是把无能的人变成自以为有能的人，而是让无能的人学会依靠神的全能。18世纪初，英国宣教师马里逊到中国来宣教，当时有一些到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笑他，对这个年轻的宣教士说，你以为靠着你的力量能改变这个巨大又古老的中国吗？马里逊回答，我不能，任谁都不能，但打发我来的神他能。这就是恩典。尼徒生说，当结果远超过人的能力与条件时，那就是神的赐福。一个领受恩典在恩典中能觉悟的人，不会高举自己，不会看自己过于他所当看的，只会把荣耀归给神。哥林多前书4:7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 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恩典不只是白白的礼物，更是神掌权的领域。越有恩赐，就越要谨慎，因为神要在其中做王。神接纳了我，我就要懂得饶恕别人。当我免了人的债，就是把自己曾经领受的恩典留到别人身上，如同神免了我的债。神施恩给我，不是因为我值得，而是他乐意。当我们爱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就是反映天父的性情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人，就容易谦卑；知道自己是被恩典提升的人，就容易饶恕人。恩典不是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靠着神去做从前做不到的事。不要有因为不是靠行为所以不必努力的错误认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说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因为神的恩赐，保罗才能够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他说这原不是我，就是不是凭自己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他努力，但能力不是他的，是照着神在他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。一个活在恩典中，在恩典之下的人，可以是在教会里最认真最努力的人。他不是徒受恩典，而是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分享出去。神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觉悟到，他感受到，他就欢欢喜喜地让神借着他来祝福别人，这叫恩典的应用。主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，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，他向我施恩，我就要主动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。主怎样怜悯了我，我应当怎样怜悯人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就还没有理解保罗所说的恩典。正确熟悉恩典的教义，被恩典征服，就能够长久服侍，并且始终能够跟人同工。他能够付最大的代价，却晓得能力全是从神来的。他今天之所以能站立，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刚强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与他同在。他知道，我做，但不是靠我；我努力，但能力不是出于我。若是以为靠自己，在软弱中就服侍不下去了。但是一颗谦卑的心，就是基督的能力不断在他身上彰显。恩典不是叫他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让他承认，离了主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主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，使恩典借着义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他在十字架上降低了自己，使我们被提升。他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好叫我们因为他成为富足。他使我们借着信心见证，他承担了我们不能承担的，完成了我们不能完成的。何等有福，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每天让恩典得胜，就让恩典达成了神赐恩给我的目的。福音不但改变了我们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若是一直以来你都以为只有得救是靠恩典，得救以后就靠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你就是忽略了成圣也是靠恩典，叫你脱离罪的权势，开始能够活出神的旨意，这也是恩典。宗教只能叫你改善你的外表，只有恩典能触动你的内心。神不是降低标准，而进入你的无能，在你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。所以 不要向试探投降，不要因为感到自己做不到，就以为来到了尽头。要仰望神，主能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从坟墓里出来。你要认识主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晓得他够用的恩典。他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，并且能够得得更丰盛。神要将极丰盛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示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他最大的恩典就是使你像他，像他那样活在世上，将来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是的，恩典的最高形式就是我们竟然在基督里得着了神自己，这真是奇异恩典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奇异恩典。

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你曾在爱子基督耶稣里选召我们，得享那永远的荣耀。感谢你如此慷慨，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体验你的丰富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能更正确地明白恩典，并且应用恩典，使我们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子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长进，在你的恩典中刚强，能做一个喜乐、天天感恩的基督徒。祷告祈求